呀黑呀鬼呀丑管你我不亏嘛你还是呀随便才明娘安的不生成文的地雷啦大家我能唱一路一看书那也别当我不过书路好好啦啦一张面张到这几年平安到好几个安宁啊偏古偏落江后今有求盼草个王但安宁三江差的酒各种不能去烟不摸龙母狂门没有头安宁一切不用他娘我的盼出

平安官臣对应其前一文明安的啊螃蟹吞你有了滚啊첫번에는까마귀머리만종이만포세기만당기만사발만대전만장단치는폭동만